0: Cool 102。
1: 一年当中最动听的时刻莫过于佳节，我们期待打开新礼物，与家人一起出游，观赏圣诞灯饰，然后飞速赶回家，一家团聚享用丰盛的大餐，或者有时候又跑出去买齐所有礼物。佳节喜悦就在 Lexus December to Remember Sales Event， 尽享精选车型的特别优惠，即日起至1月5日止，请至 Lexus 经销商。Experience amazing.
0: Wake up with David and Meredith in the morning and stay for Cape Cod's feel-good 60s and 70s hits.